你听到什么话？发什么听见我没有？哎呀，发发发还没说完，因为我听见。我是没发文件，好病。你听见警察的电话？发什么听见我没有？哎呀，发发发还没说完，因为我听见。我是没发文件，好病。正常。